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加拿大在联合国推动安全和平的采用人工智能技术。中国上午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声称是遏制新型的军国主义。澳洲与瓦努阿图签署协议，阻止外国在阿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6月29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是19度，相对湿度81%，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呢是晴时有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呢，5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呢在19度。7点31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 0的新营线4-12的 Salem Port Union 附近的多车；另外，404的 Young 还有 Q 到 Dixon 繁忙；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堵车的 Q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少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少401，还有在 C1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多车到 Highway 6 North Waterdown 附近行车缓慢。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Gulf Line 还有 Third Line 附近繁忙。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arbo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而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公共医疗制度是很多加拿大人引以为傲的国家象征，加上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网络，为国民提供医疗、家庭和社区支援，体现出加拿大重视公平和关怀的核心价值。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1: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0: 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慧，心满意屋。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蔡玉宇。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早安，听众朋友，7:40呢，欢迎您准时转到了 Fairchild Air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直播节目啊，我是一民啊。生活在多伦多啊，天气逐渐的转弱了啊。刚才呢，在咱们的新闻当中也都提到啊，酷热的天气本周就将会来到咱们大多伦多地区了啊。大多伦多地区呢，本星期的气温酷热，环境不说，多伦多今天呢，大概气温在29度左右，然后呢，明天星期二呢，大概也都达到这个32度左右，然后呢，星期三啊，气温也都是非常之高，加热线都超过41度左右啊。这个星期四、星期五啊，同样也都有骤雨，气温35到34，这都没加热效应啊。星期六、星期天呢，大概是32和28度左右，那其实也应该的啊。到了这个7月份的时候呢，马上这个气温升上来，也都属于这个啊比较热的这个天气。同时呢，之前咱们也都提醒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千万这个小心各种的蚊虫啊。那夏季大家在这个后花园呢啊，整理前后的花园呐、啊，剪草啊啊，种一些这个蔬菜啊，在后花园啊，真的自给自足非常之好啊。但是呢，您长期的蹲在那干活啊或者这个剪草的过程当中呢，有各种的蚊虫或者是什么。哎，这个蜱虫的叮扰都非常之啊，这个有问题啊。那今天刚刚收到的消息啊，本国的医生促请民众啊，一旦接触到蝙蝠，也应该马上去看医生。虽然没有任何问题，也都要去，为什么呢？防止感染狂犬病啊。哎，那今天出版的加拿大医学期刊当中啊，传染病医生描述了大约2年前就是一名儿童死于狂犬病的病例啊。病例报告的资深的撰写人呢，咱们安省的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儿童医院的儿科传染病专家啊，他叫胡梅尔医生啊，这是翻译过来的啊。他说呢，要抓住这个机会，从病例当中也要吸取经验和教训呢，来协助民众提高对狂犬病感染和相关风险的认识，并且呢了解当中啊，哎，这些风险和重要性。那这个报告说的什么呢？一名11岁的儿童啊，在2024年的夏季，就在咱们安省北部度假屋当中睡觉啊，有一只蝙蝠啊伏在他的鼻和口上，哎，把他给吵醒了啊。这个男童就把这蝙蝠给拍走了，他的父亲呢，哎，借也就是抓住了蝙蝠，然后把他啊带到户外放生了。男童的父母啊，在男童面上没有发现任何的伤痕，也不认为这个蝙蝠有任何的异常的行为，所以呢，没想到啊，带孩子去看医生。那咱们一般其实也是，又是在度假屋，可能离医院呢、啊、等等比较远，那给孩子清洗一下、擦一擦，也没有啊划痕，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基本上，其实要是我处理也这样，就算了啊。哎，就是这个疏忽啊，在接近3个星期之后。男童的右脸呢出现了刺痛、麻木、肿胀的症状，那急诊室的人员就认为啊，男童可能有由这个病毒感染引起的暂时性啊这个瘫痪，叫做贝尔氏麻痹症啊，那就开了这个处方啊抗病毒的药。几天之后啊，男童就出现了呕吐啊、吞咽啊、困难啊、疼痛啊等等啊，被送往这个麦克巴瑟大学的儿童医院，就是撰写这个报告的这位教授啊。之后呢，他右脸就出现了严重的无力的症状，并且言语不清啊，被送往这个儿科的 ICU 啊。啊，神经系统持续都恶化，男童住院了5天，大脑的这个啊当中的这个啊调节呼吸啊、心率啊和其他重要身体功能部位的这个脑干完全没有了反射。你想，就这个蝙蝠就落在这个口鼻处这么一会儿，然后就没了啊，都不行啊。所以男童在医院住了5天，那最终啊被移除了生命维持。这个仪器了啊，这个呼吸机都拔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控制啊，这个呼吸、心率和其他。

他重要身体功能的这个脑干呢，完全就没有反射了，就等于人已经不在了啊，在这个最后就去世了。所以说呢，这个胡梅尔教授呢，在这个嘉新社访问时就说啊，狂犬病的症状一旦出现，就无法治疗和治愈，所以说必须要提前做，哎，提前做就没事了哇。那这种病毒的潜伏期也都相对较长，一般的在啊受到感染几个星期之后才出现症状，这问题就在这儿啊！本来没事的，感染了之后呢，要几周之后。当时咱们一般的咱们人都觉得，哎，根本就没事儿，对吗？那几周之后再出现，已经为时已晚啊！在接触到病毒之后的几天之内呢，仍然可以透过接种多剂的疫苗和抗体防止到感染，听到没有啊？如果您有任何的这个疑虑的话，应该马上就去医院。你告诉他我接触过蝙蝠啊，或者接触到哪一种的这个问题，那医生呢就根据相关的状况，至少先把这个疫苗打上啊，甭管他有没有。那万一几个星期之后再出现呢，为时已晚，就来不及了啊。所以呢，这位医生就说了，本国自从1924年以来只有28宗人类感染狂犬病的病例啊，人类受感染是非常罕见的状况，但是确实有啊。在男童的个案出现之前呢，上一宗发生在2019年，一名男子在卑诗省接触到蝙蝠之后也都受到感染，最终也都去世了啊。而安省自从1967年起就没有过病例，直到出现这个男童的个案。那这个胡梅尔医生就说，在咱们加拿大啊，虽然一些这个臭鼬啊、浣熊啊、狐狸啊，哎，这浣熊至少咱们经常看到吧，有时候在后院也能看到吧，千万小心啊，不能触摸，不能，万一接触了要赶快去就医了啊。也可能他们都带有狂犬病的病毒，但人类受到感染呢，通常因为接触了蝙蝠，所以呢一旦跟蝙蝠有身体的接触都属于高危的，听到没有？只有接触没有划痕都不行啊。又说蝙蝠的这个牙齿很小，所以说人类被咬了之后呢，可能根本就没察觉。那即使没有被咬伤或者抓伤，蝙蝠的唾液口水啊都沾到人体的皮肤之上，并透过伤口啊眼啊鼻啊口啊嘴巴啊进入体内当中啊。真的是这篇文章今天早晨刚刚出来的最新的新闻啊，大家千万格外的小心。夏季就啊，咱们在户外的时间长了，接触到不同的这个啊动物啊也都比较多了，格外注意啊。7:47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哦。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e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每段日记，每处你记，随时一起。
1: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1430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2: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晚安，听众朋友，6月29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马上达到了20度，相对湿度81%，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呢是晴时有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啊，明天星期二午成午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3，最低呢在19度。7点50分呢为您更新路况，401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还有404的 Young Q 的 Dixon 仍然繁忙， Port Union 附近行程缓慢。在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堵车的 Q， DP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401， C0 南行线 35 堵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堵车的 Happy Six North Waterdown 附近非常的行车缓慢。 QW 市区方向 Burnett Skyway 多车的 Golf Line 在 Third Line 附近仍然繁忙，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还有 Garden 的东行线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提醒大家在市区方面 Carlo 和 Commissioner 交界是有事故发生，所有的线道都封闭。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

0: 小岛。Hello， 大家好，我是上漂李卓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集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SCC。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当中原住民文化的传承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加拿大的国家身份深受第一民族、梅地族和因纽特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影响，原住民的传统智慧、文化和价值观持续丰富着加拿大整个社会。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u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加拿大公共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皮尔区警队一名警察在交通意外当中受伤，而警方公布事发在昨天下午大约六点钟，在宾顿市的 Huron Terrell Street 和 Bovier Drive West 交界地区，涉及一辆有标识的警车和一辆 SUV， 而警车的车头严重的损坏，一名警察送往医院时伤势轻微，没有其他人受伤。警方说，另外一辆车的司机事发之后留在现场，警方正在调查。多伦多一名骑自行车的男童被车撞伤，警方说事发在昨晚大约七点半，在伊陶比谷的 Bloor Street West 和 Peacock Avenue 交界地区，案中12岁男童送往医院时没有生命的危险，涉事司机有留在现场。大多伦多地区预期本周天气酷热，加拿大环境部预测说，多伦多今天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9度，连同湿热降体感32度，而今晚多云，凌晨有40%的机会有骤雨，可能会有雷暴，最低气温在20度，明天阴晴不定，40%的机会有骤雨，可能有雷暴，最高气温32度，连湿热降体感是41度。星期三加拿大国庆日阴晴不定，30%的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35度。星期四星期五同样30%的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预测分别35和34度，而星期六星期天阴晴不定，最高气温预测分别32和20八度。在卑诗省维多利亚的联合拯救协调中心说，昨天

有一艘船沉没，四个人获救，相信有六个人依然失踪。该中心表示，一艘民用船只上的人昨天中午前报称，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附近离岸大约18公里的水域，目睹有多个没有穿着救生衣的人在水中。当局随即派出了救生艇和飞机到现场，发现了四个人，将他们送去附近的海岸卫队设施，再送到医院接受治疗，而当局没有交代他们的状况。官员昨晚说，相信还有六个人依然失踪，今天将会继续进行搜索。加拿大在联合国推动安全和和平的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本国驻联合国的大使拉梅提表示，人工智能是他团队一个重要的优先事项，而他自己用大约1/1/5的时间在人工智能的治理，因为联合国是唯一一个数十个国家可以与微软和谷歌等科技巨头互动的地方。而拉梅提说，各国普遍认同人工智能安全的重要性，但新兴国家尤其就担心，如果不能够参与制定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他们会处于落后的位置。加拿大有帮助联合国举办各项的活动，探讨人工智能的风险以及包容性，并采用人工智能如何来协助伤健人士、原住民和妇女。去年11月起出任加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拉梅提，在之前出任联邦的司法部长，而期间以及多年前担任麦吉尔大学的教授期间，都有从事人工智能的治理工作。他说，渥太华希望确保民众在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益处的同时，也都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在北京，中国商务部公布将20家日本的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商务部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的义务，决定根据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将有关的实体列入管控名单，由即日起禁止向他们出口转移或提供两用的物项。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被列入名单的包括日本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以及三菱旗下多间的公司等。另外，商务部有将20间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和用途的20间日本的实体也都列入关注名单，将会实施更加严格的出口审查，涉及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用途将不予批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中国海警局等船只在日本与那国岛南方的专属经济区之内反复的航行，并对海域提出自己的主权主张，而日方是无法接受，已多次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反映，强调日本会坚决地捍卫国土、领海、领空和权利，将以坚决和冷静的态度应对。对于中方不满日本和菲律宾就海洋划界启动谈判，木原人重申，谈判不会对第三方产生法律效力，在国际法上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共同社报道说，船舶识别系统的数据显示，在日本和菲律宾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之后，多艘的中国海警船在本月开始持续进入日本位于与那国岛以南的专属经济区之内常态化的航行，并为中国的公务船护航，被指是对日菲谈判摆出鲜明的对抗姿态。报道说，因应中方有关的举动，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派遣了巡逻船和飞机前往有关海域加强监视。日本陆上自卫队确认已将12式的岸舰导弹发射的装置等装备部署到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自卫队表示，这次的部署是为南鸟岛设机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的目的是确认相关设备在当地能否是正常的发挥性能。导弹的弹体并未运入当地，这次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日本最东端离岛来部署岸舰导弹相关的装备。而较早之前有报道说，防卫省本月8号利用渡轮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的装置和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明年起在当地展开实弹射击的演练。有声音批评做法可能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大陆解放军南部战区表示，过去2天组织海空力量到南海海域进行例行的巡航，又指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的联合

0: 和巡航，搞局南海，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会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菲律宾和美国过去两天在南海进行联合巡航演练，菲方派出了导弹巡防舰卢纳号，还 AW109 直升机，以及是两艘海岸防卫队的巡逻舰，美军则出动了两艘海外防卫队的巡逻舰。而演训的内容包括通讯检查演习、拯救演习和海上态势感知等等。美菲本月19号完成了今年第四次海事合作的活动，与这次的行动只相隔了8天。澳洲与瓦努阿图签署了一项全面经济和安全合作协议，禁止外国在瓦努阿图的领土建立军事基地，而澳洲也都会向瓦努阿图提供5亿澳元的援助，协助瓦努阿图发展港口、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瓦努阿图就同意确保这些设施不受外国干涉或军事化。有澳洲官员就担心中国正在寻求扩大在太平洋地区包括瓦努阿图的安全存在。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增至是1450人死亡，有3150人受伤。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确认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的身份还在核实。而虽然救援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灾区依然传出好的消息。在重灾区的拉瓜伊拉，1名被困86小时的60岁女子成功的获救，她被在废墟当中来自萨尔瓦多的救援队救出。而另外，美国和法国的救援队也成功的救出了一对被困超过3天的父子。当地有超过770座的建筑物倒塌或受损，救援工作还在进行当中。马航 MH370 客机失联超过12年，至今仍未寻回。马来西亚政府和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线在印度洋南部海域的搜寻客机残骸的工作协议明天就届满，而大马政府已经批准延长协议1年，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30号。马来西亚政府表示，做法旨在让海洋无线完成剩余的7428.54平方公里海域的搜寻的任务。新一轮的搜寻工作预计在今年11月到明年的4月海况较为平稳期间进行。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8点10分呢，为您看看最新的天气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达到20度，相对湿度81%，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呢是晴时有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6度。展望明天星期二，5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呢在19度。8点11分呢，在最新的路况方面，404DVP 南行线在接近 Aurora Road 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一直堵车的 Davis Drive DVP 的 Lawrence 多车， Don Mills 堵车的 Bayview Floor， 在40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West Road 的 Port Union Victor Park 的 Collector 到404左边的线道受阻汽车发生了故障，然后再由 Leslie 堵车的 Avenue Allen 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在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多车的 Q Bayview 多车到404，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401，400的南行线 Texan 的 Rutherford 行车缓慢， QW 东行线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Mississauga 多车的 Dixie， Humber Bridge 堵车的 Jameson， QW 西行线 S27 多车的 Mississauga Road， 再由 Ford Drive 一直堵车的 Trafalgar。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We come from many
3: roads, yet share the same sky。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当中原住民文化的传承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加拿大的国家身份深受第一民族、梅地族和因纽特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影响。

住民的传统智慧、文化和价值观，持续丰富着加拿大整个社会。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81%，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呢是晴时有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明天星期二预测5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在19度。8点20分呢，再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呢，是在404 DVP 南行线，在接近 Aurora Road 左边的线道受左右事故发生，一直堵车的 Davis Drive。另外 DVP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 Down Mills 堵车的 Bayview Floor， 在401的西行线 C2 的 C 冷多车， West Road 到 Port Union 繁忙， Victor Park 的 Collector 到404左线受阻汽车故障，然后再有 Leslie 到 Avenue， Allen 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多车的 Q， Bayview 多车的404， 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的401， 400的南行线 Texan 多车的 Rutherford， 还有 QEW 东行线 Burlington Scabby 多车的 Fairview， Mississauga到 Dixie，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都行车缓慢， QW 西行线427多车的 Mississauga Road， 另外由 Ford Drive 一直堵车到 Trafalgar。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1, 2, 3, GO。
4: 星期一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5: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4: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5: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4: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喎！大家星期一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1430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0: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点22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英国《经济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全球人工智能算力的供需矛盾在升温。Google 因为未能满足 Meta 的算力

0: 需求三月起对 Meta 使用 Gemini 实施上线，而导致 Meta 多个的内部 AI 的项目都延误。而一方面呢 ，Google 紧急就向 SpaceX 租借算力啊；另一方面呢，向 Meta 加速转向自己要研发模型。报道说 ，Google 今年三月通知 Meta 啊，无法满足啊全部算力的需求，并对 Meta 实施限用的限制。而至今呢，这个状况还没有解除，已经干扰到 Meta 多个内部 AI 项目的进度。 Meta 要求员工要提高算力的使用效率，在内部还推行了 AI token 的精打细算的方式，而 Google 和 Meta 呢均呢拒绝对事件置评。 Google 的行政总裁在一季度的报告会议当中表明，近期的算力确实面临到制约，如果能满足需求的话，云业务的收入将会更高。数据显示啊， Google 一季度的云业务的收入首次突破了200亿美元，已签署但未交付的云合同积压量按季几乎翻倍，有超过4600亿美元。 Meta 并非单一的例子，其他的 Google 企业的客户呢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但 Meta 因为需求规模庞大而受的影响是最大。而面对压力， Google 这个月与 SpaceX 签订每个月9.2亿美元的算力租赁的协议，而 Anthropic 上个月也都达成了类似的协议。同时 Meta 加快向自己研发模型方面转移，而近期啊新推出了叫 Muse Spark 的模型，而性能呢已经跟 Gemini 抗衡，有助啊降低对外部模型的依赖。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承诺，到2028年在美国累计投资6000亿美元，要建设数据中心的体系。国际清算银行警告说，科技巨头所主导的 AI 投资的热潮可能演变成为漫长投资的崩盘，而动摇到全球金融市场并损害世界经济。国际清算银行在年度的经济报告当中说，全球的五大超大规模云计算企业，而预计呢2025年到2026年底资本支出啊合计将超过10000亿美元。如果实际的回报不及预期，投资者可能迅速的收紧融资，令资本的支出繁荣急转直下，就演变为旷日持久的投资萧条，并对全球的金融条件都产生连锁的冲击。报告引述多个历史的先例，包括1830年代的运河热、1840年代英国的铁路热，还有19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指这些事件呢，均源于真实的技术的突破，但最终吸引超出商业回报所能支付的过量的资本，那最终呢以投资逆转告终，并引发了波及到全球的经济衰退。8点25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加拿大在联合国推动安全和公平地采用人工智能技术。中国商务将20家日本的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声称是遏制新型的军国主义。澳洲与瓦努阿图签署协议，禁止外国在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钟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一度，达到21度，相对湿度81%，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日白天呢是晴时有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7度。晚间是多云，最低气温16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明天星期二5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呢在19度。8:31呢为您更新了路况，在404 DVP 南行线接近 Aurora Road 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一直堵车的 Davis Drive DVP 到 Lawrence 繁忙。另外还有 Down Mills 堵车的 Baby Floor， 401的西行线 C2 的 C 等多车， West Road 到 Poor Union 繁忙， Victor Park Collector 到404左线受阻汽车故障，然后再有 Leslie 到 Avenue Allen 一直堵车的 Dix，401的东行线有 Dixie 多车的 Q， Bayview 多车到404， 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401， 400的南行线 Jackson 堵车的 Rutherford， 在 QW 东行线 Burlington Scavy 多车的 Fairview，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Humber Bridge 在堵车的 Jameson， QW 西行线427到 Mississauga Road 多车，另外有 Ford Drive 多车到 Trafalgar。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切。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当中原住民文化的传承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加拿大的国家身份深受第一民族、梅地族和因纽特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影响，原住民的传统智慧、文化和价值观持续丰富着加拿大整个社会。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雨薇。
2: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八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
3: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如果有那么一天，男性开始为年龄焦虑，为身材内耗；如果有那么一天，男性在会议上频繁被打断，能力总是被质疑；如果有那么一天，男性走在街上会被肆意打量，那么他们还会觉得这些只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吗？最近热播的性别反转喜剧《女士优先》就做了这样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当一个习惯了享受性别红利的男性高管突然掉进了一个女性掌握绝对主导权的世界之后，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曾经不屑一顾的女性烦恼被物化、被打断、被当作透明人落在自己身上时都成为了酷刑。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部根据法国电影《男人要自爱》翻拍的最新的一个性别反转喜剧，叫做《女士优先》。傲慢的广告公司高管达米安因为看美女不幸撞柱子导致昏迷，醒来却发现整个世界全部颠倒。先是女领导对男性下属开黄腔，接着出租车女司机肆无忌惮地调戏男主角，街头广告里展示的不再是性感的女模特，而是半裸的男性。男人们推着婴儿车在广告牌下抱怨如今的商业宣传越来越擦边。在这个世界里，不管是流行小说

是世界名著，都开始以女性主人公名字命名。哈利波特是哈利特波特，指环王变成了指环女王，唐吉诃德更名为唐纳吉诃德。电视里滚动播放的全是女性政客的演讲，而男人们则走上街头为男性权益奔走呼吁。生活中的一切也都默认女性才是标准答案。维多利亚的秘密也不再专属于女性，而直接成了男性的天堂。维克多的秘密，所有的家居尺寸都以女性的身高为样本，连男主的洗浴喷头高度都被降低了。到了职场上，这种性别权力的差异更加明显。会议室里，达米安一次一次试图发言，却总被女性同事打断和忽视。他的声音被轻而易举地淹没，就像他以前淹没别人的声音一样。回到家里，他原以为能够找到一点安慰，推开门发现父亲围着围裙在厨房洗碗，姐夫蹲在地上给两个孩子擦嘴，而母亲和姐姐瘫坐在沙发上看球赛等开饭。当男人负责貌美如花和做家务照顾孩子，他也被父亲理所当然的教育，男人应该以家庭为重。这部电影妙就妙在，男主经历的荒诞又好笑的剧情，其实恰恰就是大部分女性每天经历的日常。原来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换个性别来看，居然那么离谱。电影没有用说教的方式控诉性别不平等，而是构建了一个完全镜像的母系社会。在这里，女性是职场的主导者，家庭的决策者，男性则被期待温柔顾家，注重外貌。男性会因为穿着不得体而被指指点点，会因为性别而被质疑工作能力，会在遭遇骚扰时被反问是不是自己穿得太暴露了。这些情节看似荒诞可笑，却精准击中了现实中无数女性曾经历过的处境。电影中那些令人捧腹的反转，本质上都在追寻同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性别在某种处境下会感到痛苦，那么另一个性别处于同样的处境时，难道就能被视为理所当然吗？很多观众认为，让女性变成现实世界里男性的翻版没啥新意，番茄小说上多了，我们看的短视频也多了，并没有跳出父权制的逻辑，这依然是一个推崇力量和强权的世界。但事实上，这部影片用一个非常大胆的性别反转实验，把我们习以为常到近乎麻木的性别偏见赤裸裸地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日常生活中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当社会的权力结构、审美标准和道德规训全部都向女性倾斜，当男性被迫体验那些早已刻进女性日常的困境时，我们才惊觉，原来那些被轻描淡写为小题大做的委屈，那些被归因为性别差异的偏见，从来不是个体的不幸，而是结构性的处境。有意思的是，随着整个剧情的推进，男主达米安也开始慢慢被这个世界所改造。为了得到一份秘书工作，他开始减肥健身，做发型、脱毛，注意外表，甚至到了后期不惜出卖色相，企图与上司发生不正当关系来获得晋升的机会。开篇还是养尊处优的职场高管，到了平行世界里就逐渐转变为做发型、脱毛、健身、医美、穿露胸衣的中年性感男子。看到这儿，波伏娃那句著名的话突然有了具象化：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句话告诉人们，人的社会性别是后天塑造出来的，而不是本质存在。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男主达米安开始焦虑容貌、迎合期待的时候，会觉得怪异，因为我们知道那不是他的本性，而是这个世界赋予他的角色。而现实中的很多女性又何尝不是如此？许多被我们视为女性天性的特

0: 特质其实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长期的社会规范、文化期待和权力关系中被塑造出来的结果。很多看完了影片的人都在说，《女士优先》这部电影像一面镜子，镜像世界中的女主角其实就是现实世界中的男主。起初连男主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不择手段爬上 CEO 的位置，如何尽快逃离这个疯狂的世界，回到那个自己习以为常的男本位社会。当他被扔进同样权力结构的性转版世界，从既得利益者变成弱势的一方，他终于看清了曾经那个傲慢而不自知的自己。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性别之间的共情更是难如登天。没有亲身经历，男性很难理解为什么女性会对一个人走夜路感到恐惧，很难体会职场中那些无形的玻璃天花板有多沉重。同样，女性有时候也难以理解男性被男子汉这个标签绑架的压力，难以体会他们在情感表达上的束缚。电影用强制换位的方式打破了这种性别盲区，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到刺痛，在荒诞中看见真实。而影片最精妙的一笔是它的片名《女士优先》。表面上看，这是一句再平常不过的礼貌用语，开门让女士先走，电梯让女士先进，灾难时让女性先撤离。可是电影却用整整两个小时的性别反转，向我们抛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这种优先真的是给女性的特权吗？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善意歧视，当一个群体总是被定义为需要照顾的人时，另一个群体往往就成了掌握权力的人、做决定的人、制定规则的人。女士优先这类看似对女性更友好的安排，往往会让女性被分配到更轻松、更受照顾的角色，但与此同时，她们也更容易被排除在权力、资源和决策的核心之外，而男性则顺理成章地占据更中心的位置。虽然遗憾的是，电影最后并没有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没有给出一个真正的答案，但是它依然完成了最重要的第一步，让问题被看见。现实当然不会发生穿越，也不会有真正的性别反转，可《女士优先》这部影片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偏见，也照出了那些仍未被填平的性别鸿沟。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平等是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说女士优先，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比女士优先更重要的或许是优先倾听那些长期被压低的声音，优先看见那些习惯被忽视的处境，优先尊重那些未被充分认可的付出。不可否认，在评论的声音中，有些人认为电影是在制造性别对立，但也有一些评论认为电影想要呼吁的是真正的理解与平等。性别平等从来不是女性压倒男性，也不是简单粗暴的男女都一样，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摆脱性别刻板印象的桎梏，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当我们不再用男人就该怎样、女人就该怎样去定义一个人，当更多人愿意放下预设，站在对方的角度上理解彼此，或许那个时候，一个真正公平、包容、平等的社会，才有可能真正的到来。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

0: 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2: 光阴趁早，
3: 心情正好，
2: 早上8点半，
3: 欢乐来相伴。
2: 杨征、
3: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4: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2年3800个小时，183060句话，1960163个单词。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这只是生活中最简单也是最平常不过的说话，甚至这样的单词量可以说这人内向，话有点少。但对于凯西·哈雷尔来说，这已经是他拼尽全力再加上命运眷顾的结果了。过去6年，哈雷尔的生活就像一场慢镜头播放的车祸。42岁，他患上了渐冻症，开始逐渐失去声音，他不再能唱歌给女儿听，他没法工作，也不能讲他最爱的笑话，一步一步他的世界在坍塌。直到3年后，随着脑机技术的发展，哈雷尔成了一名志愿者。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人员在他的大脑中植入了实验性芯片，这让他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能力。我可以用大脑说话了，哈雷尔说道。这些年里，哈雷尔成为了科学文献中的代号 T15。他是一名长期的志愿者，与专家和研究人员一起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如何通过意识产生流畅的语言。他说，显然拥有更流畅的沟通能力令人欣喜若狂。在过去，帮助渐冻者患者发声的机器笨拙得多，比如霍金只能通过戴在眼镜上的机械装置来识别面部的抖动，以此来选择词汇输出。他每分钟可以打出5到6个单词，这已经是全世界打字最快的渐冻症患者了。那个速度太慢了，根本做不了任何跟文化有关的事，比如讲故事或者开玩笑什么的，就只能有啥说啥。但我不一样了，我不再是通话技术中的一环，我就是对话本身。如今，哈雷尔的大脑中植入了4个微型设备，这些设备能够记录大脑信号，然后由人工智能分析这些信号，将其解码成文本，最终转化成语音。而且操作也很简单，不需要科学家，只需要妻子取下他头骨上接口的盖子，将其连接到推车上的电脑系统就可以了。而事实上，科学家们其实对这些线缆并不满意，他们是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线系统的。不过即便如此，哈雷尔已经很知足，他现在可以自由地与朋友视频通话，参加会议，继续他作为气候和残疾人权利活动家的工作，或者与他7岁的女儿聊天。看着爸爸终于能够再次开口，女儿也露出了笑容。如今，哈雷尔终于又能讲笑话了，他还能突然播放悲伤的号角之类的音效。要论幽默搞怪，自带 BGM 的他甚至比以往更胜一筹。研究报告称，在近2年的时间里，哈雷尔在家中使用脑机通话超过3800小时，说了183060个句子，也就是19600163个单词，语速为每分钟56个单词。对比咱们普通人大约每分钟150个单词的速度来说，确实很慢，但相比过去，这已经是飞一般的速度。 研究人员表示，通过对哈雷尔继续收集数据，他们有信心能够继续提

随时跟着哈雷尔，确保他能够通话。有了这两点，这项技术才算终于有机会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如今，哈雷尔时不时还会怀念患上渐冻症之前的生活。他说，以渐冻症为分界线，他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过去的他曾是一名跑步爱好者和自行车爱好者，他还将地下室改造成了私人健身房。现如今，他被迫放弃了所有的爱好，但幸好他恢复了说话的能力，这样他能够与妻子分享育儿责任，也能让他展现出更多的同理心和情感。但他希望自己的嗓音能够再好转一些。他说，他现在特别想要一个真正便携的无线声卡系统，而不是那种需要插电使用、放在推车上的装备。目前的系统会将他的脑电信号转换成文字，然后再转换成语音。如果能直接从脑电信号转换成语音，那可就更好了。哈雷尔说，到那时候就算是实现了真正的即时通讯，让像我这样有医疗需求的人能够重新与人连接。希望吧，这样的日子能够早点到来。话说啊，最近有一段拆包把人给弹飞了的画面在网络上疯传，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并没有出现什么高科技或者高精尖的产品，只有一款普通的中国家具压缩沙发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外国女孩子呀，她在网上就买了一个中国生产的压缩沙发，在收到货的时候，看到这个小盒子很疑惑，哎呀，这是什么呀？难道这就是个箱子吗？但是当她打开包装盒的时候，啪的一声响，原本扁平的东西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沙发。这样强烈的画面感通过网络传播开来之后，也让人感到惊讶不已。这个画面在国外网络上被传播开来之后，很快就有了超过100万次的观看量，并且评论区里面也是变得非常的热闹。很多网友一边感叹着真是太神奇啦，一边又不断的请求链接。这些本来只是出于好奇的人们啊，在看了之后都产生了这样的念头，我也要买一个来试一试。于是这场普通的开箱事件就成了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一种新的流行趋势。很快越来越多的人都晒起了自己的开箱画面，有的没有注意沙发突然弹起吓了一跳往后退，有的靠近一看却被反弹回来的沙发撞得手忙脚乱，还有一位博主做了测试，在沙发上蹦来跳去，但是沙发一点都没有损坏。这样的场景既解压又夸张，把节目的气氛都给烘托出来了。其实这次中国的压缩家具能够在海外大火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的外观或者费用低，而是在于超出预期的反弹效果所造成的视觉震撼。我们以为买到的是一团被压扁的软垫，结果一打开变成了一件完整的家具。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就像是打开一个巨大的盲盒，在里面看到的东西总是让人惊叹不已。突然让子君想起来，之前好像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在网上晒拆床垫儿这样一种视频，就是压缩的或者卷在一起的床垫被打开的瞬间，有好多人就被床垫给打了，甚至打翻了。好吧，这样的开箱体验就是很多外国朋友感叹自己的认知受到了冲击，原来一个那么大的沙发可以被压缩成一个这么小的包裹，原来中国生产的家具也可以有科技感和戏剧感吗？另外，压缩家具确实是解决了传统家具存在的几个问题，体积大、运费贵、搬动不便、进屋困难等等。现在运输费用大大减少，搬用也方便多了，打开就能够使用。从表面上看，这是很多人来观看一个有趣的开箱过程，但是事实上，人们真正购买的是产品中包含的那种把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的智慧。而在这台普通家具的背后，也体现了咱们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并且成为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
心灵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人大通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大多伦多地区预期本周天气酷热，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广泛地区都发出了有关的声明。多伦多今天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9度，连同摄像体感32度，晚间局部多云，凌晨有40%的机会有骤雨，可能会有雷暴，最低气温在20度。而明天的阴晴不定，有40%的机会有骤雨，可能会有雷暴，最高气温32度，连摄像体感41度。星期三加拿大国庆日阴晴不定，30%的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35度。星期四、星期五同样30%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分别35和34度。星期六、星期天阴晴不定，最高气温分别32和28度。加拿大在联合国推动安全和和平的来采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本国驻联合国大使拉梅提表示，人工智能是他团队一个重要的优先事项。他说，联合国是唯一一个数十个国家可以和微软和谷歌等科技巨头互动的地方。他还说，各国普遍认同人工智能安全的重要性，但新兴国家尤其担心，如果不能够参与制定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他们会处于落后的位置。加拿大有协助联合国举办各项的活动，以探讨人工智能的风险，并且有包容性来采用人工智能如何来协助伤健人士、原住民妇女等等。而去年11月起出任加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拉梅提，在之前就出任联邦的司法部长，期间以及10多年前都担任麦吉尔大学的教授，有从事人工智能的治理工作。他说，渥太华希望能够确保民众在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益处的同时，也都能够保障自身的安全。本国西北地区黄岛以西的一个偏远的社区发生火警的威胁，而昨晚被下令疏散。官员说，火场的面积大约是4.2平方公里，有大约1300名的居民要转移到大约630公里之外的多用途场馆。而与此同时，加拿大环境部向当地发出的炎热警告生效，而预期今天日间的气温徘徊在摄氏29到32度。几天之前，一架协助救火的飞机

坠毁，有三个人罹难。国际新闻，在北京，中国商务部公布将20家日本的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中国商务部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根据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将有关的实体列入管控名单，由即日起禁止向他们出口、转移或提供两用的物项。正在展开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而被列入名单的还包括日本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以及三菱旗下多件的公司。另外，商务部也将20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和用途的20件日本的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会实施更加严格的出口审查，涉及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用途将不予批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中国海警局等船只在日本与那国岛南方的专属经济区之内反复的航行，并对海域提出自己的主权和主张，日方无法接收，已多次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反映，强调日本会坚决捍卫国土、领海、领空和权利，将以坚决和冷静的态度来应对。对于中国不满日本和菲律宾就海洋划界启动谈判，木原仁重申，谈判不会对第三方产生法律效力，在国际法上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共同社报道说，船舶的识别系统数据显示，在日本和菲律宾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之后，多艘中国的海警船在本月开始持续的进入日本位于与那国岛以南的专属经济区之内常态化航行，并为中国共船护航，被指是对日菲谈判摆出明显的对抗姿态。报道说，因应中方有关的举动，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派遣巡逻船和飞机前往有关海域加强监视。日本陆上自卫队确认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的装置等一切的装备部署到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自卫队表示，这次的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的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导弹的弹体并未运入当地。这次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日本最东端的离岛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的装备。较早之前有报道说，防卫省本月8号利用渡轮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的装置和用于目标侦察机定位的中型无人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而并计划明年起在当地展开实弹射击的演练。有声音批评做法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大陆解放军南部战区表示，过去2天组织海空力量到南海海域进行例行的巡航，又指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搞局南海，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土领土主权以及海洋的权益，坚定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菲律宾和美国过去2天在南海进行联合巡航演练，而菲方派出了导弹巡防舰卢纳号、 AW109 直升机和2艘海岸防卫队的巡逻舰，美军则出动了2艘海岸防卫队巡逻舰，而演训的内容包括通讯检查、演习、搜救演练以及海上态势感知等等。而美菲本月19号完成了今年第4次的海事合作的活动，与这次活动只相隔了8天。澳洲与瓦努阿图签署一项全面经济和安全合作协议，禁止外国在瓦努阿图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澳洲也都会向瓦努阿图提供5亿澳元的援助，协助瓦努阿图发展港口、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瓦努阿图就同意确保这些设施不受外国的干涉或者军事化。有澳洲官员较早之前担心，中国正在寻求扩大在太平洋地区，包括瓦努阿图的安全存在。委内瑞拉上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增至1450人死亡，3150多人受伤。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确认，有8名的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的身份仍在核实。虽然救援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灾区仍然传出好消息。在重灾区的拉瓜伊拉，1名被困86小时的60岁女子成功的获救。另外，美国和法国的救援队也成功救出一对被困超
超过三天的负字，当地有超过770座的建筑物倒塌或受损，而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有在灾区的联合国人员指出，专家认为鉴于部分建筑物的倒塌状况。

0: 仍有机会找到生还者，但目前时间紧迫。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We come from many
2: roads, yes, share the same sky。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当中原住民文化的传承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加拿大的国家身份深受第一民族、梅地族和因纽特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影响，原住民的传统智慧、文化和价值观持续丰富着加拿大整个社会。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十一日瑞士、德国、奥地利精彩之旅，带你漫步童话小镇，包揽雪山湖泊，登上欧洲之风、少女风，乘坐黄金观光列车，尽享浓厚欧陆浪漫，再由德国新天鹅堡、国王湖同音乐之都奥地利，包机票华人领队，全程四星酒店，只需2699元起，多个出发日期，早料优惠，双人房减高达1000元，立即致电天宝旅游905-695-7770报名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陈秀玲。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开启新的一周啊，这也是呢这个六月份的最后一周，马上又七月了哈。七月呢可能就天气会比较热一些，这多伦多马上这个天气就会热起来，这个七月流火。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热哈，其实我们这边的夏天呢还是呢比较的舒适的。在夏天啊热浪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人坚守在服务的前线。我看到不少的这些义工啊，还是或者是机构等等呢，在高温炙烤下啊，为这些在前线的人送上一些的守护吧，比如说送一些清凉的东西，送一些能够解暑的这些食品啊等等哈，这个为盛夏高温坚守一线的这些服务人员呢，不管我觉得是自媒体做了什么样的号，或是义工团队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这样的一种场景，让他们提前呢在这个成长的路上呢懂得吃辛苦懂感恩哈，我觉得都是特别的这个值得去做的。所以说当我们自己还有一点能力的时候，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太热的时候，当然我们自己先照顾好自己，但是有能力的时候，如果需要帮助的，我们伸出援手。其实我们这个夏天哈，比起在欧洲的这个热浪呢，我这个周末只要是看两三条欧洲热浪的新闻，就全部都给我推的是欧洲热浪。美的的这个空调在欧洲呢，那种 portable 的卖断货啊等等。我们具体来看看这个欧洲的这一波史无前例的初夏热浪，这是初夏哦，真不是这个盛夏季节，现在已经造成数百起超额的死亡，然后各地的在欧洲各地温度在昨天周六打破记录，包括德国、波兰和捷克，极端的高温持续向东移动，看来以后这个夏天哈，还真不敢去欧洲旅行了。可能参加个旅行团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再去吧，不然太热了。然后这个 WHO 的总干事谭德赛说呢哈，他从6月21号以来的这个关注呢，已经是记录到超过1300起和这个欧洲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然后他说这些热压力呢，常常被称为是沉默的杀手，就是欧洲的住宅、工作场所和学校，并非

是为这种气温所建造。之前我看意大利1970年代20几度的这个盛夏的季节的温度非常的舒适，然后在欧洲很多的古建筑它又不能够是轻易的在墙上呢打洞啊，能够装一些的空调，然后他们我看到空调技师装空调的这些费用都超过空调的本身，所以美的的 portable 的空调啊非常的这个紧缺。现在法国卫生部的星期天的这个数据呢说，从上周三24号以来，该国死亡人数比预期多出大约的这个1000人，然后许多额外死亡的案例发生在65岁或以上的长者，居家死亡人数上升了 40%。 我还看到这个塞纳河那里哈，有人跳下去呢想这个浸一浸凉水哈，结果就没上来。我看到就塞纳河那一段呢就封起了，就是警方呢在打捞这个尸体哈。所以你看这个欧洲的这个天气哈，就是我觉得让我们还是蛮揪心，因为毕竟其实我们有些的朋友的亲属在欧洲对吧，有些真的定了夏天就这几天要出发去欧洲的，都不知道怎么办哈。谭德赛警告说呢，说欧洲是地球上暖化最快的州，暖化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数百万人正生活在极端高温下，数百人死亡，学校关闭，电力系统不堪负荷。然后这个德国你看这个高温是创下了记录 41.7， 连续3天是这个高温。然后呢这个捷克也是2天的高温记录是 41.1，然后波兰也打破全国最高温的记录 40.5。 就是气候变迁呢肯定也是我们都知道哈，这波极端天气的元凶。谭德赛说呢，警告欧洲暖化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受气候变迁和全球暖化的驱动呢，过去百年一遇的热浪的现象如今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昨天其实我跟我家人通电话哈，就是四川以前6月底7月那也是很热的了，今年有点奇怪哈，国内好像没有看到这个普遍性的酷热的预警，感到他说哎，这个今年6月份还可以哈，很少听到国内这个6月份气候还可以，因为就我的一两次回国的这个5、6月份回去的这个体验都是很热很热哈。然后这个欧洲这个的确有一点的让人揪心哈，你看又其他的州有地震，欧洲有这个热浪，连荷兰的一个每年夏天初夏都举行的音乐节也因为这个前所未有的极端高温红色警报而取消，然后巴黎当局禁止在公共场所外带这个酒精饮料，取消室内的这个 叫 Pride Parade 哈，我们多伦多昨天刚刚举行嘛，他们取消了室内的 Pride Parade 来减轻紧急服务的负担，因为其实做服务的人他们也是人啊，对不对？他们那个身体你以为是跟我们普通人身体不一样，他们不是一样的吗？你这样的话把整个的社会的这个前线的资源的人都复合起来了，这个整个社会因为热浪它会失去控制的。然后现在巴黎呢有些人就跳下河流啊，除了塞纳河之外其实还有一些的无人监督的水域也是发生了一些的这个意外哈。然后这些的天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所以这个气候变迁恐加剧厄尔尼诺现象2027，今年说还不是最热的哦，说明年。我看来美的的这个空调在可能现在9月份才有货都要先买上，为了防止明年的这个热浪，说明年或许是会成为最炎热的这个一年。好，听众朋友，那我们这个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来讲讲啊世界杯最值钱的广告位是哪个广告位哈，挺有趣的，因为毕竟咱们加拿大的这个成绩不错哈，全国上下的人呢大家都在为加拿大打气，我看到教练
昨天的这个说你们是加拿大的英雄啊，是的，这整个国家也都在有这样的一个荣誉感啊。所以有时候你说体育的北美或者是欧洲的这些体育的赛事呢，比较是个人为主哈、啊。但是我觉得，即便运动员不是专业运动员，没有国家给钱的，但他还是牵动这个国家的这个荣誉，还是有那么一点的这个 attachment 哈、啊。那今天还会分。

0: 分享呢，马斯克会额外获得呢10亿股的 SpaceX 股票，那有个条件，就是要在火星建立百万人口的定居点。然后世界杯期间呢，其实有些的大公司他们允许远程办公哈，我们一会儿也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我们这个天气热，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心态的调节啊。热呢，那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办法可以降暑哈，这是外部的。但是心里面有些事儿也不要太急哈，因为我前段时间2-3个星期是太忙，我都在不断的调节我的这个心态，然后调节的时候，哎，我又发现，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热的时候，事情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缓一缓，要懂得等待，等花开，等物润，等事圆，这个等待就是过程。好，这是我们今天文化智库讲的内容，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见。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2: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1430 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如果你有看这些的球赛哈，里面很多的广告，那广告有时候根据每个电视台不同的广告，或者是每个这个时区不同的这个广告，还有不同的这个频道呢，也是不同的广告哈。所以这个广告呢，对中文的朋友来讲呢，看比赛的时候，如果是看的国内的这个资源，那么在比赛结束之后呢，电视屏幕上呢，常常出现呢这个演员沈腾的这个身影，他微笑提示观众，休息，缓一缓呢，歇一歇，然后还有 BOSS 直聘的 logo 也出现在屏幕上，接着像这个法国的巨星姆巴佩又上场，他会举起一瓶的电解质的饮料，提醒观众补水啦。就这种变化，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里面非常的这个直观，然后央视的转播画面里面。有什么东鹏特饮、外星人电解质水和蒙牛BOSS 直聘补水了等等品牌的广告，咪咕平台的补水时段广告则覆盖了王老吉、伊利、蒙牛补水了、脉动。我就看的这个是咪咕的这个片源，咪咕里面广告还是很多很多哈，王老吉的广告呢也是很有趣的这些。然后这个补水了的广告几乎是最直接的一种表达。既然到了补水暂停，品牌就顺势的提醒观众补水了。从广告主构成来看，饮料、乳品、电解质水等品类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这也让补水暂停不只是一个广告位，更像是一个被赛事规则创造出来的消费场景。对了，我觉得FIFA呢还是挺牛的，这届估计他们也是大赚。上届不太清楚哈，反正奥运会呢亏钱的比较多，但是世界杯哈，非法赚钱的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 BOSS 直聘的广告则展示另一种的玩法，作为央视补水广告时段的首个露出品牌，他把广告内容和比赛转播状态连接了起来，当现场信号切入广告，沈腾说出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的时候，这句话既对应了场上球员暂停跑动补水的这个状态，也是在提醒屏幕前的观众可以从紧绷的观赛的节奏里面短暂的这个抽离。然后不少的球迷也被3分钟的补水广告洗脑，平台上有网友玩梗，就是挑战这些背诵广告词哈，他也制造了就是这一批广告的二次传播，其实就是要有这些爆点，要有二次传播的这个梗啊， 其实这些广告才会最终达到这个效果。

目前呢，没有中国企业或转播平台披露广告这些的合作的价格，但是呢，有专门做广告的体育方面赛道的人说呢，越能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广告位越贵，补水时间有短短的三分钟，离开屏幕的观众相对较少，因此补水时间广告大概率比中场休息广告更贵。对呀，其实中场休息有的时候有些人有事儿，像我昨天我要去做一个头疗，我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加拿大的比赛我就出去了，出门了哈。补水的短短三分钟呢，我觉得大家真的不太怎么样的轻易离开屏幕，所以说我认同他这个观点。还有播放顺序靠前的广告更容易让观众印象深刻，这也可能和合作费用啊是挂钩的。没错，我们电台的广告也是在电脑里面呢是做一个的广告这个好像是那种它也不叫配送哈，广告的这个专门有一个职位是做这些，把所有的广告根据价格根据时段的安排呢就放进去哈，放进去放前后的顺序呢也是有讲究，还有两个竞品也不能够呢放在同一个时段里面，就是这些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呢市场学里面广告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的这个知识哈。所以补水暂停的这个时间段呢广告位在本届世界杯中价值要高于呢其他时段，应该是价位最高的。这个补水暂停也不是这届才有，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规定呢，当气温超过32摄氏度的时候呢，裁判可酌情在死球状态下安排球员补水。但是在当时补水暂停是临时的，就主裁判基于气温和球员身体的情况来考量，然后对比赛节奏进行调整。今年补水暂停成了一项明确的制度，即使美加墨世界杯有些的体育场内他们说还要穿外套，因为好冷，空调太厉害了哈。那这个补水还是会在每场球赛的上下半场一次三分钟，可能这就是非法弄出来的一个广告位啊。所以今年的这个广告的收获对于非法来讲呢，肯定是收获满满。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内部文件显示，部分原住民因制度带有殖民色彩而对接受加拿大勋章感到抗拒。中国商务部将20家日本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声称是遏制新型军国主义。澳洲与瓦努阿图签署协议，禁止外国在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点。
4: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随着2026年上半年临近收官，美国大型养老金计划即将启动半年度资产再平衡操作，市场预测预计将有总计300亿美元的美股资产集中在本周一和周二两天强制抛售。美国公共养老金、企业固定收益养老计划和目标日期基金普遍执行60%股票加40%固收资产的硬性配置框架，该比例写入机构投资政策文件。美国大型养老金的股票仓位已经显著超配，而债券明显仓位不足，因此在最后两天的半年度结算窗口中，华尔街分析师预计一场300亿美元规模的大型抛售冲击将不可避免。随着投资者担忧微软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前景，这家软件巨头的股价正走向自互联网泡沫时代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月。该股6月份下跌17%，按此走势将创下自2000年12月以来的最差的单月表现。这轮抛售导致公司市值蒸发超过5700亿美元。该股在周五反弹之前，股价曾于周四跌至2023年以来的最低收盘价。持有该股票的投资策略师表示，微软正面临双重的压力，既担心人工智能方面的支出，又担心

0: AI 带来的颠覆性的影响。尽管从低估值来看，这似乎是一笔不错的投资，但是感觉投资者目前的做法是先抛售后质疑。英美烟草公司正将其全球员工总数削减约1/5，作为降低成本和简化运营计划的一部分。根据一份内部通知，该公司将在今年年底前裁减5500个岗位，并将另外3500个岗位外包。亚马逊今年将会员日 Prime Day 从7月提前到6月举行，以应对世界杯和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等繁忙的节日。数据显示，会员日消费额超264亿美元，同比增长9.3%，但平均订单金额低于去年。专家警告，消费类别和平均订单金额凸显出美国消费者的疲软，人们正转向打折的生活必需品，这意味着压力加剧。中东冲突停火，吸引投资者回流。迪拜股指有望录得近一年来表现最好的一个季度。迪拜金融市场综合指数2季度累计上涨约11%，抹平2026年年内跌幅，但指数点位仍远低于冲突爆发前的水平。有投资的策略师表示，若达成永久停火的协议，叠加本地强有力的政策的配套，迪拜有望重新恢复对人口与资本的吸引力。据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今年上半年日本 IPO 数量跌至15年以来最低水平。尽管日本股市今年涨幅创下了历史新高，日经225指数今年以来累计上涨约1/3，但仍不足以提振长期低迷的 IPO 市场。本月网约车应用 Go 成功上市，融资约5.5亿美元，但这反而凸显了过去6个月中愿意或有能力上市的公司寥寥无几。日本今年仅有18家公司进行了 IPO， 这是自2011年以来的最低数字，远低于35家的平均水平。 IPO 筹集的资金仅为9.17亿美元，也是自202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投行人士、顾问和律师表示，这种疲弱的局面预计不会在今年下半年出现逆转，部分原因在于日本缺乏能够迅速抓住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半导体相关企业估值飙升机遇的初创的企业。三星正式宣布投资计划，总额达到2655万亿韩元，将在韩国龙仁市和平泽市的半导体产业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此前韩国方面表示，三星集团和 SK 海力士将宣布未来10年总额达到2000万亿韩元的重大投资计划，重点布局半导体 AI 算力数据中心与物理 AI 领域。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会觉得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看看哈，这个如果你是买了点股票 IPO 的时候呢，支持下马斯克呢，这是跌破，这是属于是破发了之后，你还有信心继续的持有吗？哈，那马斯克呢，的确也是在这个地球上呢，我认为脑子比较聪明的其中的一个比较小的团体里面的其中一员哈。还是对人类的这个发展是有贡献，也有他的宏大的这个愿景哈。但是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最大的骗子，我也看过说从他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最大的骗局啊等等。在 SpaceX 呢，这个他在5月20号招股说明书上呢，投资者呢看到了这个有一段的内容是就是文件里面隐藏的这个薪酬结构呢，读起来不像是常规企业薪酬的方案，反倒是更像科幻小说。根据这个方案呢， SpaceX 的董事会会向马斯克授予10亿股的 B 类限制性的普通股，但是它有两个 condition， 像你买房的时候一样，你有两个 condition 哈，或者有三个 condition。 这两个条件是呢，实现15个市值阶段性的目标，最终达到 7.5 万亿美元，并且在火星建立一个拥有至少100万居民的人类永久定居点。这个还不包括马斯克目前持有是约50亿股，那估值当前算是8250亿美元，新增授予的股份未来可能价值数千亿美元。这个附带条件在企业高管的薪酬史上是前所未有，所以呢有些人就戏称说这个招股书呢充满了浓厚的科幻色彩。因为在这个文件里面，火星这个词出现了63次，甚至出现在高管薪酬的章节。招股书部分内容围绕这样的一个核心论点来展开，说登陆火星并非面子工程，而是 SpaceX 存在的根本意义。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人类始终生活在同一个天体地球之上，这种人类文明局限于单一星球的模式，使整个人类面临着行星级别的生存危机，这类风险不可预测且无法控制。然后他们希望这个不太希望人类重蹈这个恐龙灭绝的命运，所以呢希望有一个开发出新的一个地点哈，在那个地点上呢解决呢地球里的生存的这个危机。这套星球方案也经过了精心的设计，这个股权激励包括13亿股拥有超级投票权的 B 类股票，每股对应10票的表决权。它的这个结构设计旨在确保马斯克对公司拥有近乎绝对的控制权。然后这个在提交上市申请3个月前，马斯克将旗下的 AI 公司 XAI 和社交媒体平台 X 并入了 SpaceX， 然后这笔交易对 SpaceX 的这个估值又达到10000亿美元。合并后的这个新的实体哈，看起来这个业务是拼凑杂乱，但是招股书中的使命宣言表示，这些看似割裂的业务板块实则服务同一个目标，就是火星殖民地需要机器人建造栖息地，需要能够在通信延迟长达20分钟的环境下呢自主运行的人工智能，也需要星链级别的通信网络。所以说呢这个招股书把这个 SpaceX 的这个本质呢形容为一家火星公司，而其他一切的业务都是通往火星的这个基础设施哈。所以说呢现在它是有点破发了，破发了之后呢大家还对它呢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信心，但我觉得很多的 diehard fans 呢，他的这个忠粉们是不在乎这一两年的这些的股价的低迷的哈。按照这个现在的股价计算，如果 SpaceX 成功的建立一个拥有至少100万居民的火星殖民地，马斯克会获得价值1650亿美元的这个股票。其实投资者是认为 SpaceX 在2030年前，你算算你

的这个年龄哈，2030年你是什么年龄？说这个日子前将人类送上火星的概率不足20%，而招股书它也没有给出明确时间表，所以有人说啊，这不就是一个呢骗局啊、这个 PPT 写得很好的一个项目嘛哈，只是说呢这个 PPT 写得很好，表示这个目标仍有赖于多项尚未经过检验的前沿技术哈，比如说。公司会在2028年发射无人货运的飞船，还有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可能成为首批运往火星的载荷之一，而支撑百万人火星殖民计划的星链火箭仍然在处于研发的这个阶段，正在进行测试的这个飞行哈。但是就是我觉得虽然有极强的营销色彩，但这一份的招股书呢还是有一点激励人哈、你像在我们加拿大足球队打球前，我们的教练也要给他一些的这个励志的这些口号啊 ,You are the hero, 你们就是为加拿大明天足球呢这个年轻的人们那一代呢给他们提出的做出一个表率，你们是他们的榜样，你们是加拿大的 hero, 我觉得就是任何的这些就是成功学或者说是励志的名言或是要做什么事情路演的时候，这种营销色彩比较浓的东西哈，它还是很激励人的，不然的话那人活着如果都是比较平淡的人，不会为这些所动的话，那这个世界可能就是少了很多的乐趣以及创造性吧。所以看你自己的性格，你愿意跟随他我不能说我是他的这个忠粉哈，但是我给了一点钱，我支持他，表率一下我自己，哎，我这里有那么一点点的票哈，这个将来可能你会发现 SpaceX 向投资者出售的不仅是股票，也是更宏大的未来故事，这宏大的未来故事呢也有可能啊就只是一个宏大的未来的叙事而已永远不会实现的，但是我们人还是有一点的心存梦想啊，望向远方吧，我们一起祈祷。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看看世界杯期间哈，有多少人呢？就是其实他也是像我一样，就是没有时间看我们的这些直播。有些的场次的比赛真的很想看，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哈。然后有些的人呢，可能在这个期间本身就请了假的。我还奇怪，有些人真的能请到假，你的上级哈，的确对你还不错哈。那还有一些人呢，就是CEO 还是给大家呢放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宽容吧，就是在家里面上班。你知道，在家里面上班，一边开着这个球赛的直播，然后一边在电脑前工作一下哈，这种状态啊，还是已经是可以满足的了。然后说服这些首席执行官放宽强制到岗令的，真不是数千名员工，那很多人联名请愿居家办公。甚至也不是威胁全球石油供应的伊朗战争，就是这个世界杯。金融时报获取的内部备忘录显示，高盛和摩根大通此前力推全员返岗，现临时允许员工在比赛日中申请远程办公。所以这个也算是呢大家的一个福利，因为当我们多伦多的这个 downtown 金融区，我在去年的时候看到一定要 back to office 至少每周要4天的时候，不是很多人反感吗？很多人就是要不就是去闹，要不就辞职去找一份呢远程办公的哈。在纽约，就是他球赛比我们多伦多多嘛，球赛大概是有数十万的球迷会涌入纽约和新泽西观赛，所以呢像这个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等等哈，他们就说呢，临时放宽这个政策吧，你们临时就是决定不需要，你住得远的，你不需要来公司里面上班，因为这个通勤的确也是不太方便。这个核心原因就是赛事期间大量人流集中，当地公共交通将大幅调整多条的道路，实施严格交通管制。那出行高峰时段，世界杯持票观众将享有出行的优先权，因此这个通勤路线受影响且没有赛事门票的员工，那你肯定没办法搭乘列车前往办公室或回家哈。享受到这份意外灵活办公福利的不止华尔街的银行从业员，据彭博社报道，在美国主办世界杯期间，联邦机构职员、公关的人员、政府雇员和学校老师等群体都可居家办公。所以这个在某些的这些的公司雇机构里面，雇员就还是享受到了这个临时的福利哈。但是呢也有丝毫没有让步的。这番临时的变通呢，对美国企业界在返岗问题上立场最强硬的两家巨头而言，堪称态度的重大转变。去年三月开始，摩根大通是推行每周5天强制到岗令，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政

的到港以规避通勤问题，同时还强调了避免交通拥堵的出行的方案。所以就是有些的管理层呢，无论是民意或者说无论现实情况如何，远程办公都不行。那有些呢是给你一点点的这个 flexibility， 你可以远程办公啊。其实如今呢，根据经济学这个开展的月度调查显示，说现在还是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员工他们是选择居家办公的。然后去年领英呢全球发布的职位中呢，有 40% 是混合办公的岗位 hybrid 办公的。所以可能在疫情之后啊，全球员工啊平均的这个仅仅3天到岗办公，平均的有些可能你5天，有些还是这个可以在家办公，平均起来的话呢，平均每周仅3天到岗办公，或许就是大势所趋，以后也难以逆转。所以找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拿着这个呢，去看看到底你适合哪一种的工作的方式哈。好的，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亚特兰大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有政府的内部文件显示，部分原住民因为制度带有殖民色彩而对接受加拿大勋章感到抗拒，并促请联邦官员反思如何可以令到勋章克服其殖民意涵。该份在四月向加拿大勋章咨询委员会提交的简报指出，近期取得的原住民社区的意见显示，由于加拿大勋章与殖民体制存在联系，而部分原住民在接受该项荣誉的时候可能会感到不适甚至羞耻。不过也都有其他原住民的成员就认为，加拿大勋章可以成为推进和解的契机，借此肯定原住民的力量与坚韧。简报也都指出，原住民参与者对成就的理解侧重于服务社群、共同成果及社区的效益，而非个人的荣誉，而与加拿大勋章现行以表彰个人功绩为核心的设计是存在落差。有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加拿大人为国家感到自豪，但约四分之一不确定加拿大在50年后仍然会维持现有的版图。这项由 Le Shay 为 Post Media 进行这个月19到22号访问1500多名成年的国民而成的民调结果显示，高达 84% 受访者认为身为加拿大人而感到自豪，但有一半的人就预期加拿大目前的边界和省份的制度在50年后将会消失。另外 11% 的人士说未有定论。分析认为，近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将加拿大视为第51个州的挑衅言论，反而激发了加拿大人的自豪感，比率由前年的 76% 攀升至目前的80%以上。不过不同政党的支持者信心出现显著的分歧，执政自由党的支持者 91% 对本国的未来保持信心，但最大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相信信心却只有58%。 Le Shay 的副总裁表示，作为另一大全国性政党的支持者，对国家长期未来缺乏信心，情况是令人不安。不同的省区方面，卑诗省居民国家自豪感最高 89%， 雅省 82%。 不过两省都有相当比例的居民不满现行的联邦体制，当中 37% 雅省的受访者和 31% 卑诗省受访者认为制度对该省不公平。另外受到经济和房屋市场问题的困扰，18到34岁的年轻群体的自豪感最低，只有70%。国际新闻，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德国北部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表示造成5人死亡2人被捕。当地的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的星期一，汉堡以西约50公里、人口不到50000的小镇施塔德的一间青少年中心传出了枪声，大批的紧急服务人员赶到现场，警方一度呼吁民众为安全要远离事发的地区，后来表示已经没有疑犯在逃，事件不对公众构成威胁。在北京，中国商务部公布将20家日本的实体

0: 列入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商务部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的义务，而决定根据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将有关的实体列入管控的名单，由即日起禁止向他们出口转移或提供两用的物项，而正在展开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被列入名单的包括日本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以及三菱旗下多间公司等。另外，中国商务部又将20间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和用途的20间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将会实施更加严格的出口审查，涉及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用途将不予批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中国海警局等船只在日本与那国岛南方的专属经济区之内反复航行，并对海域提出自己的主权主张，日方无法接收，已多次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反映，强调日本会坚决捍卫国土、领海、领空及权利，将以坚决和冷静的态度来应对。而对于中方不满日本和菲律宾就海洋划界启动谈判，木原仁重申，谈判不会对第三方产生法律的效力，在国际法上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共同社报道说，船舶识别系统的数据显示，在日本和菲律宾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之后，多艘中国的海警船在本月开始持续进入日本位于与那国岛以南的专属经济区之内常态化航行，并为中国的公务船护航，被指是对日菲谈判摆出鲜明对抗的姿态。报道指出，因应中方的有关举动，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派遣巡逻船和飞机前往相关的海域加强监视。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国和伊朗就是否本周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目前各执一词，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会在星期二在多哈举行。白宫的发言人莱威特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的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而在这些高级别会谈之外，也会举行技术性的会谈。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华府官员说，美伊将会在星期二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解放军南部战区表示，过去2天组织海空兵力到南海海域进行例行的巡航，又指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搞局南海，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的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菲律宾和美国过去2天在南海进行联合巡航演练，而菲方派出了导弹防卫舰和直升机以及2艘海岸防卫队的巡逻舰，美军也都出动了2艘海岸防卫队巡逻舰。演练的内容包括通讯检查演习、搜救演练、海上态势感知等等。美菲本月19号完成了今年第4次的海事合作活动，而与这次的活动只是相隔了8天。澳洲与瓦努阿图签署一项全面经济和安全合作协议，禁止外国在瓦努阿图领土建立军事基地。澳洲也都会向瓦努阿图提供5亿澳元援助，协助瓦努阿图发展港口、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瓦努阿图就同意确保这些设施不受外国干预或军事化。有澳洲官员就担心，中国正在寻求扩大在太平洋地区包括瓦努阿图的安全存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取悦你的耳朵，
1: 取悦你的耳朵，
2: 触动你的心窝，
3: 触动你的心窝。
4: 音乐爱不停，
2: 音乐爱不停，
5: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6: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好，听众朋友，
2: 希望这个时间呢是过得比较快呢，还是时间呢是可以继续等下去的呢？哈，而且这个等待又是一件全然被动的事情，它不由人的意志转移，更多时候是有一些客观事实所迫。就我呢自己在电台那么多年的不是有个每个主持人的喜好啊出生啊，反正这些喜欢的东西等等我好像我记得我一直就留着一句哈，我是最怕等人的，其实我也最怕等事。我前几个星期就必须要等一两件事的一个落实，而这两件事呢又不是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就是要有监管部门或者说是有这个事其他的部门他们来批核的东西哈、啊，所以这个等待的过程也是非常的这个抓狂。我相信你啊，你等一个人，你等一个电话，你等一件事情落地哈、啊，你也会有你些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不由你的意志转移的事情哈、啊。在机场候机碰到飞机调度晚点，等多久啊都不算稀奇，因为都发生过。或者约了别人见面，到了约定的时间，但对方迟迟不来，没办法，也只能耐一下性子慢慢等。那有的时候我也做过，就等不了我立刻走的，啊，过了我的那个半个小时的这个时限，我就会立刻走的。有些人真的他会让你等一个小时的，有些人说出门其实还没有出门，对吧？我在路上了，其实他根本就还没起床，都有可能的。还有你可能等，税务局给你的这个。settlement， 你等啊，税务局要给你的 HST， 你等你的体检的报告、考试的成绩，上班的人等周末，上学的人等假期，哈，就是有时候这些东西的结果是什么时候来，以及什么样的结果呢，都由不得我们控制的。但是倘若又需要它，我们又需要这一个的假期，需要这个的周末，需要这份体检报告，需要这个对方这个人的见面，什么什么都需要人家批核的时候，这个等待就成了必经的这个过程啊。我从去年开始等一个人给我一笔钱啊，开玩笑，真的是的确不开玩笑，哎，我这个等，其实都等到我已经没有这个就是想法的时候，昨天突然之间啊，你可以拿支票了，你可以怎么样了哈、啊？所以我就说话，这个等的这个过程，它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好像一个功课，每个人都要去修行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啊。大约没有人喜欢等的，我想要这个东西，立刻马上当下我要满足。你有没有觉得你很多东西哈、啊？我也遇到一些客户，就是你要是不回他的信息，我已经算就是工作的事，我算秒回的了。我都遇到过，就是哎，你怎么回晚了？这个结果不是我想要的，你到底有没有努力？就是你知道，大约没有人喜欢等，也没有人喜欢那个不如意的这个结果哈。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需求能得到及时的满足，但是往往真的是事与愿违。如何和这个现实和结果和等待和解，其实是真的一门呢很重要的功课。残酷的现实让等待成了我们每个人必须面临的人生的课题。

但是其实这个等的这个过程哈、啊，人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成长起来的。那我就拿我自己就是年轻的时候那个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没有耐心，我现在就有了很大的耐心，尽管我的耐心还有待提高，提高到真是完全无欲无求，但我还不太想做那种淡人，我还想我自己是一个农人，我有浓烈的激情，我有这个在等待里面也会焦躁的活人感啊。但是我已经比以前好了很多，我已经在等待里面成长了起来，从抗拒到接受再到享受，整个过程就是等待教会我们的事。中国人其实好像早早就体会到了等待的妙处，就是我们那些古人们，他们可以花几十年的时间等一片茶叶慢慢发酵出丰富的滋味，或把酒埋进地下等待时间把生涩转为甘醇。而在此间呢，你好像就等待一个朋友，一种享受是主观的选择，而那些原本呢，其实那个突然的等待的时间，就是因为你这种心态的转变呢，被赋予了不同的这个意义。你在这个等的过程里面很焦躁的时候，你这个心态呢是不可能把等待当做一个享受的，没可能，对不对？这个一把称心的紫砂壶需要等，茶水在壶肚子里面酝酿，又或从壶身淋下，日久这个泥料的色感会在茶水的滋润下收敛起来，从而留住茶的香气啊，呈现润的这个光泽。然后木质家具它也在日复一日的使用中发生着微妙变化，一张大木案不铺桌布最好，全家人吃饭工作喝茶都在木面上。我家就有两张这样子的，有一张呢是我先生的从年轻时候用起的，有一张是我自己用起的。然后这些的这个桌面上的打翻的水杯啊，偶尔的一些残渍啊，还加一些磕磕碰碰哈啊，就是这块木案上面呢，就好像要把一切在这个工作台上的琐事都被记录了进去，呈现出的就是它越发的柔软温润的模样啊，就是这些还是靠时间去历练的。有人说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物件，除了被创造出来时的一半生命，还有另一半的生命来自使用它的人，等待物润大约就是第二个过程。所以说呢，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喜欢买老家具，那买老家具你也是需要等它散发出那个老家具的那种感觉哈、啊，因为这个等待它虽然繁复漫长，但是人和物之间的相处磨合的过程。其实这个你把它可以说成是人，有时候你等一个人啊，你这个等人的过程也是繁复漫长，人和人之间的相处磨合的经历，可能这个人呢他拖拖拉拉来了，那你等得不耐烦，你其实可以坦诚不公的跟他说这个等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也做了一些别的事情哈，我倒不会因为你今天的迟到而责怪你哈，你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如果说你不方便，你提前跟我说，我们换一个时间嘛。所以就是这些的沟通呢，你也可以更加的了解别人。有人就是可能会跟你说，哎，实在抱歉哈，我今天的这个迟了，但是我告诉你我发生什么事儿了哈。有时候你不知道，别人不说你怎么知道？别人如果说为了见你在路上车其实被擦了，被挂了，但是还是为了要见你，匆匆忙忙的把那个事儿了结了之后，迟到了45分钟，迟到一个小时，对吧？如果你不问他也不愿意讲，就是这些的，我觉得人和物哈，大家都可以好像有跟他一个相处磨合的这个。不要把单纯的这个等啊当做是一个焦躁的过程。可是现在我们真的等不了。你看现在我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我没想到说我要把一些视频的精华东西放在前面，我真从没想过哈。我想说大家肯定会耐心的看吧，但是我已经跟互联网落伍的感觉，因为前3秒你吸引不到人力，关掉右上角的打叉就出去了哈。所以现在你要是做视频，你得把前面你把精华的东西呢放到这个最前面，还有现在它有这个时间进度条嘛，就告诉你几到几分钟之间是什么内容，几到几分钟又是什么内容。如果你不想看的其他内容呢，你就直接点进那个几分钟的那一段就行了。但是我觉得就这些真的失去了以前我们在比较就是没有互联网时代哈，把一条视频把一件东西从头看完，一个电影你不会只看10分钟，
你会看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

0: 老师哈、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有好也有不好，做事情有时候也不如等等。老舍先生写过一篇诙谐的小文，专门讲这个写信的门道，其中提到是收信时切勿五日内回答。他说，如果收到信，尤其是托办事的信，搁下不搭，也许就能马虎过去，或者再等一等，说不定对方已经从别的地方找到了更快的方法。这个我特别有感受哈、啊，有时候真的，因为别人在就是，比如说我在找人做件事儿的时候，我自己不是一个甩手掌柜，我就在那等，我不是的，我可能有四五个方案，就是如果这个人这个事儿回来之后说抱歉不行的话，没问题，我已经move on，因为我可能下一个公司一个人就给了我的一个答复吧。所以说呢，这个收信时切勿五日内回答，可能再等一等，说不定对方已经从别的地方找到更快的心思。就是当这些可爱又人间真实的这个小心思又比较幽默，在那个年代写信之风盛行，加上老舍先生的名气也是大约托他办事的人多事杂，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机灵的这个办法。所以啊，这个事缓则圆的这个事情是真实不虚的，咱们要在这个快速的这个时代里等一等缓一缓，就有时候你突然间闪过一个念头，你先想一想要不要把它给说出来。因为我做节目做惯了，我们在这儿我不可能就是中间停顿很长时间。第一，听众的你就觉得我在停顿的干嘛，掉线了吗？你看那我的导播也看不到我，他也觉得你在干嘛，可能他马上就立刻用广告用歌曲就带过去了。所以我习惯了，就是我在这儿我说话就是中间没办法这个空下来，我把这个放到生活里面事业当中，其实好多时候走了弯路，我发现我一定要分开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在这个我的这个生活工作里面呢，我要把一些想要说的念头想要说的话呢先梳理一下，不要太快，对吧？有些的念头和事情呢是急不来的，也许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急不来的，对吧？经历本身就是没有办法被加速的事情，情感关系反而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说呢，我今天把这个文章呢送给大家。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时间的这个生活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是可以去享受等待的那一种的心态，等花开，等物润，等事缘，等待就过程，就享受这个过程的话呢，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急功近利，或许我们体会到花苞一点一点展开时候的美，然后当下的过程中的或许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1: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无论是在创新科技还是医疗领域，加拿大的贡献都同样卓越。从电话的发明、胰岛素的发现，到协助人类探索太空的加拿大机械臂，加拿大人不断突破创新界限，为世界带来了重要的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与您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开启了我们这一周啊空中早晚9点相会的财富生活。明天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ir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三十分至十点三十分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